到你了，晚安达拉乌达多的妈妈阿拉伊卡阿拉亚小哥，我阿妈妈家阿卡亚斯阿乌阿要下，晚安达拉乌达拉哈拉伊纳扎吉罗妈妈家阿拉卡罗。